否控制我的意念，回忆是所学校，我想我还没有毕业，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，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

0: Notre cours de chinois, c'est parti!
1: Apprenons le chinois.
2: Suizhonghuohua.
3: Bonsoir, chers amis, et bienvenue à notre cours de chinois. Je suis Claire et je suis ravie de vous retrouver. Aujourd'hui, nous apprendrons encore des mots et des expressions pour parler de la ville de Beijing.
4: Leçon numéro 37.
5: 你好，小蜜。
6: 你好，Claire。
5: 明天是星期天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去书店转转。 书店星期天也开门吗？
6: 是啊，在北京，书店商店每天都开门。
5: 太好了，我想买一些中国的字画和古玩。
6: 那你应该去琉璃厂，那儿有很多古玩店。

否控制我的意念，回忆是所学校，我想我还没有毕业，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。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